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六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日至10日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旅途中的我，
2: 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FM 97.4，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FM 97.4。旅游气象站，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i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泰国旅游和体育部七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2093.51万人次，同比下降3.08%，其中中国游客达354.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05%，继续成为泰国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市场。数据显示，今年1月1日至8月31日，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和韩国分列泰国外国客源市场中的第二至第五位。其中，马来西亚游客约265.87万人次，同比下降11.87%；印度游客约153.6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俄罗斯游客约117.99万人次，同比下降0.55%；韩国游客约76.99万人次，同比下降24.78%。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预计，尽管今年前八个月外国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全年外国游客人数及旅游收入有望维持2025年的水平。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呢，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遍世界，聆听经典。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8月31日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与此同时，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并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现在大家都很注意饮食健康，市面上也有不少所谓的无糖饮料打着零糖零卡的旗号。很多人认为，既然是无糖饮料，那就意味着完全不含糖和热量，更健康，可以随意喝。专家提醒，所谓的无糖是国标定义，属于微量豁免标注，并不等于含糖量绝对为零。按照我国食品标签标准，饮料标注无糖无能量，只是成分含量不超过限定阈值，并不一定是数值归零。专家指出，长期喝带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而无糖茶饮要警惕咖啡因过量带来的各类身体反应。消费者切勿产生吃了无糖食品就没有糖分摄入的错觉，补水的最优选择依旧是白水。通常来说，一个成年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在1700毫升，而成年女性在1500毫升左右，可根据天气情况或自身身体状况适当调整。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7: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9月8日，江西省召开政策吹风会，正式公布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也就是社保第六险。制度将逐步覆盖全省职工与城乡居民，针对年老、疾病、意外导致失能的参保群众，报销居家照护机构护理相关开销，减轻失能家庭照护压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让失能人员获得更有质量的生活保障。新华社消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国内多地博物馆、古景区推出夜间开放模式，不少场馆开启夜游展览、古风演绎、非遗市集，打破白天逛馆的传统模式。文旅部门提示，夜间出游要提前预约，留意开放时间，合理规划出行，沉浸式夜惊喜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奇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呢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1: 我想我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想特种兵打卡景德镇，看完这篇就够了。第一站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景博预约上提前预约，一定要带好身份证。超火的吴宇佛和18罗汉们都在这儿。第二站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同样是免门票，也需要预约，在微信小程序畅游景德镇上预约，晚上尤其好看出片，氛围感拉满，建议在傍晚5点左右来，日景和夜景都可以看到。第三站陶溪川，同样不需要门票，整体是由老厂房改造的文化街区，夜市的陶瓷艺术手工品种类居多，每个小摊都没有重复的，不过价格整体偏高，大家可以斟酌一下。第四站三宝村，整个村子线路比较长，建议开车或者搭乘观光车，在里面呢有一些陶艺馆和艺术展馆，人多的时候需要排队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它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内，前身是曾经的上海玻璃仪器一厂。上海玻璃博物馆主要分为四个场馆，大人特别适合去玻璃博物馆的主馆，里面可以观看到一些玻璃的艺术展品，小朋友就可以去到儿童玻璃馆了，在里面可以寻找一些玻璃元素和字母通关，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当然在玻璃迷宫里面，你也可以在一个全玻璃的迷宫中找到所有的符号。在热力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玻璃吹大、塑形、打磨的全部过程。如果你对玻璃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上海玻璃博物馆。 IFM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974， 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没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听你的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当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FM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天台山为什么被称为绿色明珠？天台山位于四川成都，因主峰玉霄峰海拔1812米，状若登天之台，所以名为天台山。天台山风景十分特别，前看成都平原，后临玉溪河谷，右接蒙顶，左接玉林，是一片天然与人工相结合的浩瀚高山林海。天台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达到94.4%，是动植物理想的生存之所。在景区内可以看到毛冠鹿、林麝、红腹雉、绿尾红雉、鲵鱼等珍稀动物，还有帝王蝶等270多个珍贵的蝴蝶品种，以及17个萤火虫品种资源。此外还有350多种植物，其中红豆杉、银雀、多花含笑等珍贵树木就有20多种。正是因为这些，人们才把天台山称为具有科研价值的绿色明珠。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i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0: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湖北武汉一位外卖

0: 小哥送餐途中遇到老人突发疾病晕倒路边，小哥果断停下电动车，第一时间拨打120，全程蹲守在老人身旁，维持现场秩序，安抚围观群众，防止老人受到二次伤害。等到急救人员抵达，小哥帮忙把老人送上救护车，默默继续完成自己的配送订单。凡人善举收获众多网友点赞。新华社消息，中秋国庆临近，多部国产新片定档黄金周上映，题材覆盖现实故事、家国历史、动画、亲子等多种类型，各地影院推出套票亲子观影优惠。文旅部门提示，假期观影人流量大，建议市民提前线上购票，错峰出行。国产影片不断丰富内容供给，为群众假期文化休闲提供更多选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的，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5: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4: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青铜侠黄河大峡谷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位于宁夏平原中部，是黄河上游最后一个峡谷。传说古时大禹治水来到此处，劈山成峡，黄河水一泻千里，恰巧夕阳西下，晚霞与河水互映在峭壁上，顿时呈现出一片青铜色，于是青铜峡的名字便诞生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长30多千米，宽50到100米，两侧的悬崖壁超过30米，具有典型粗犷雄浑的北方黄河大峡谷特色，被誉为黄河中上游第一峡谷。大峡谷曲曲折折，远看河面悠悠，近观奔腾汹涌，灰色巨石在两岸悬崖绝壁上巍然伫立，气势磅礴，是探险者的理想之地。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6: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这里是 iFM 974，我们继续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节目。现在呢，天气不断的变化，你看呢，忽而高温，然后呢，忽而会下雨，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很多人在工作时呢，都会感觉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呢，工人他一定不会在工地上磨洋工了，而是要快点好好的把这个工期结束，这样就能够更快的来结算账了，然后呢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些更好的费用了。所以啊，夏季装修呢其实特别好，除了工人他们不会去拖延工时之外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我们大家呢在装修完之后啊，就可以很快的能够把它

透一透，就不会再有更多的装修的味道。尤其是当你在选择更好的一些材料的时候，更是如此了。所以呢，在装修的选择时，大家一定要挑选正规的装修公司。尤其要注意一点啊，不要随意的去付更多的定金。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就会告诉你说，一开头的话28000，或者呢是100000，甚至呢很多的这个装修公司是全款付，等等等等。大家现在都不傻啊，每个人挣钱的都会感觉自己希望能够把钱捂在自己袋子里。所以呢，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可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举行的先装后付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这个新的政策很重要，装修你做一步付一步的钱，你不用像传统的装修公司，每开工的话呢，一般都会收到60%到70%。这钱一交的话，拜托谁听你的？你要想让他们砸掉重做吗？行啊，你另外再付钱就好了。那你觉得不满意吗？那实际上行啊，没问题啊，你看这水电都是通的呀，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此啊，这个先装后付真的非常的重要，对于保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言，这个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88206222，88206222，你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在最近呢，还有20个特别针对我们江西广电的优惠名额，原价25000元，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拿下。创意不是小作坊啊，因为呢，在我们江西广电还有专门的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由媒体来监督，这个装修绝对放心了。索菲亚呀，还有呢，像金牌衣柜、橱柜这些大牌，你都可以轻松的带回家。88206222，在近期如果你没有看过《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创意装饰也会送给你。88206222，欢迎大家拨打咨询。要装修，咱们就找最正规的公司。欢迎大家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9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0: FM 九七四，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0: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至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知识产权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新提升。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十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发布关于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的工作方案。工作方案提出，到2023年实现以下的主要目标：一是0到6岁的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老年人的科学矫正屈光不正意识日益增强，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持续提高；二是全国的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有效的白内障手术覆盖率持续提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提出，在巩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
1: 据教育部消息，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的教材体系，同时强化职业教育教材特色，突出企业、学校、行业协同。教育部规划建设了84本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教材，目前的首批的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出版。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相信呢，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胃部的反酸，还有一些烧心感啊。不少人简单把它归为胃不舒服，
1: 是的，
0: 草草对待。可是，一旦症状反复出现，背后或许就是胃食管反流病，放任不管呢，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
1: 是的，
0: 本周呢也是全国胃食管反流病宣传周，旨在提高公众对胃食管反流疾病的认知，倡导规范诊疗。那么到底什么是胃食管反流呢？诱因又有哪些呢？应该如何科学的治疗呢？
1: 是的，像是有一位72岁的苏先生，他的话呢就是反酸反胃了好几个月，起初他也没有太当回事儿，直到是接受这个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呢，才发现问题并不只是普通的胃部不适。那医生也介绍到，胃食管反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胃里的内容物反复向食管甚至口腔方向反流，让人感到反酸烧心。
0: 对，就是那种好恶心的感觉啊，
1: 吐又吐不出来。
0: 对，吐又吐不出来。为什么胃里面的东西会一直往上跑呢？其实关键就是胃和食管连接处的贲门，它就像是一道单向阀门，食物进入胃部之后呢应该是及时关闭的。如果贲门松弛，阀门就失效了，胃内的容物就可能反复向上反流。
1: 是的，
0: 久而久之呢，食管就容易受到刺激了。
1: 对的，那如果说这个反酸烧心偶尔出现，未必就是疾病，可能就是吃的平常可能有点太刺激了。但如果说
0: 吃辣的，
1: 对，但如果说你一段时间内反反复复的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已经会影响到吃饭、睡觉和正常生活，那么就要及时就医，明确原因。此外呢，医生也表示，有些胃食管反流的患者会出现胸骨后疼痛、上腹部不适、嗳气，还有这个腹胀等非典型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和其他的疾病区分鉴别。
0: 对，其实胃部的适应性它是非常强的，我们如果感觉到胃部有不适的时候呢，建议啊尽早的抽一点时间去检查一下。
1: 是的，
0: 因为一旦胃部出现了那种很显性的症状的时候，
1: 已经有点晚了。
0: 对，往往就有点晚了。好的，北京时间的6:24，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维里安的《而立》。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0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良好。明天南昌预计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21度，最高温29度。好的，北京时间的6:30，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5: 重复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九月二十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十月下旬，九十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1: iF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9月8号发布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部署开展整治网络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专项行动，深入推进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有效遏制私域直播坑老骗老乱象，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9，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那呢，刚好是一个夏秋换季的时候嘛，这个时候呢也是儿童传染病高发时段。
1: 是的，
0: 手足口病更是困扰家长和幼儿园还有中小学的常见问题了。很多家长呢误以为手足口病只是手脚长小疹子啊，是一个轻微的小病，不需要过度的重视。但其实呢，这种病啊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发，传染性非常强，传播途径有很多。低龄的儿童普遍容易感染。
1: 是的，
0: 少数重症病例呢还可能会引发并发症，危及孩子的健康安全。
1: 对的，那其实手足口病的防控核心重在这个提前阻断传播，而非病后治疗。只要是精准的切断了传播途径，落实这个科学的防护，就能有效的守护儿童健康。那包括的话呢，我们也要认清来源。像是手足口病，它一般有三个传播渠道。第一个就是消化道的传播，就是俗话中的粪口途径，传播的也是一种核心方式了。
0: 是的，这个呢它是肠道病毒最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
1: 是的，
0: 感染病毒的孩子啊，粪便当中呢会携带大量的病毒。
1: 是的，
0: 并且排毒的时间可持续很多周。
1: 哎，
0: 如果便后没有及时的洗手，或者家长护理之后呢没有消毒，病毒就会附着在双手、餐具、玩具、门把手等等手能接触的物品的表面。孩子接触污染物品之后呢，在吃手啊，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不好的行为习惯，还有就揉眼睛，或者是食用污染的食物，还有生水，病毒呢就会侵入体内引发感染。
1: 对的，那其实我们还有第二种传播途径，就是平常的密切接触传播，也是高发于日常的传播方式。像是患者的唾液、鼻腔的分泌物，以及皮肤疱疹液中含有大量的这个活性病毒。儿童如果说共用毛巾、水杯、玩具还有衣物等等，或者说呢他直接接触了患儿的皮疹、口水，都会沾染病毒。尤其是在像是幼儿园还有游乐场等这个儿童聚集的场所，极易出现交叉感染和聚集性的疫情。
0: 是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它其实也是隐蔽传播的方式之一。患儿咳嗽、打喷嚏产生的飞沫会携带病毒悬浮在空气当中，健康的孩子近距离的吸入，他就可以感染了。像是一些密闭啊、拥挤啊、通风差的室内环境，会大幅提升飞沫传播的风险。
1: 是的，那我们怎么去精准的阻断它呢？其实是有四大核心的措施切断链的啊，像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做到勤洗手，手是肠道病毒主要的传播媒介，督促孩子在饭前、便后、外出归来接触这个公共物品之后呢，使用流动水配合洗手液，按这个七步洗手法去洗手，那时长呢不少于20秒，并且纠正这个吃手、揉眼等不良习惯，免洗洗手液仅可用作应急，那也是不能代替流水去洗手。那包括像是我们家长护理孩子处理污物后，同样需要做好这个手部的清洁。
0: 对，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就做好通风和环境消杀。第三点呢，就是患儿要尽量的居家，不要再外出了。第四点就是及时的接种疫苗，守住重症的底线。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0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53，空气质量良好。明天南昌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好天气，最低温21度，最高温29度。那么这样晴朗的好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本周六。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7:30，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侧田的命硬。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0: 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爱音乐，
5: 爱生活，
4: 爱旅行。
5: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6: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5: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6: A sigh is just a sigh。
5: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7: FM 九七四，
8: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9: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9: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它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观音造像，附近的飞机每次经过这里啊，都要围着观音环绕一周。它就是海南三亚的南海观音。南海观音高108米，乃世界最大的白衣观音造像，总投资达8亿元。三面观音为一体的三尊造型佛像，正面观音手持金戒，右手观音手持莲花，左面观音手持念珠，依次象征着智慧平安。

仁慈。佛像的整体非常的巍峨壮观，脚踩108瓣莲花宝座，宝座下面是15000平方米的圆通宝殿，殿内供奉着99999尊观音像。据当地人说啊，来这里拜拜非常的灵验，所以不止旅客们爱打卡，当地居民更是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到此祈求顺顺利利。就连各地的飞机经过观音像都会绕行一周，寓意着飞行平安。

0: 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长江中，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乘一道91米长的电梯，下到长江水下40米处的江心，赴一场与石鱼的千年之约。这听上去很魔幻，但这正是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来访者创造的奇异体验。在这里，深入江底的探险感只是附赠的体验，真正的主角是一道没于长江江心的千米石梁。一直以来，白鹤梁流传着有仙人在此驾鹤升仙的传说，这也是历代以来被称为白鹤梁的主要原因。而水下博物馆以一种更为当代前沿的方式，实现了我们今人与白鹤梁的连接。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比起其他的北欧国家，冰岛看起来比较原始，人和自然非常的贴近。冰岛距离雷克雅未克比较近的温泉城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有一些航空公司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程当中在这儿会中转并且停留，一些乘客就利用转机的几个小时到温泉城泡泡温泉。冰岛气候寒冷，污染少，羊毛也非常有名，北欧古文字的项链也是值得带回的特色纪念品。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2: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位于宁夏平原中部，是黄河上游最后一个峡谷。传说古时大禹治水来到此处，劈山成峡，黄河水一泻千里，恰巧夕阳西下，晚霞与河水互映在峭壁上，顿时呈现出一片青铜色，于是青铜峡的名字便诞生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长30多千米，宽50到100米，两侧的悬崖壁超过30米，具有典型粗犷雄浑的北方黄河大峡谷特色，被誉为黄河中上游第一峡谷。大峡谷曲曲折折，远看河面悠悠，近观奔腾汹涌，灰色巨石在两岸悬崖绝壁上巍然伫立，气势磅礴，是探险者的理想之地。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4: 这爱不是收点，色高跟鞋。
3: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5: 常伴你左右。
2: FM 九七四，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7: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7: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8: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9: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1: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5: ，FM 环球吸引力。
6: 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胜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8到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4: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4: FM 974
5: 974哥，为什么
6: 祁连山附近水源充足？祁连山附近的水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然降水，二是积雪融水。祁连山东坡和北坡的降水较多，东坡降水多的原因是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水汽在山坡上升形成地形雨，而北坡降水多是来自北冰洋的水汽在迎风坡形成降水。实际上，祁连山储水以冰川为主，在祁连山有大约2062平方千米的冰川面积，春夏季节大量高山积雪融水，成为巨大的水源补给。
7: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南昌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974
2: RFM 974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3: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